0: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ᱩᱪᱟᱹᱲ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ᱫᱤ ᱧᱟᱢ ᱠᱟᱭᱟ ᱩᱱᱤ ᱡᱩᱫᱤ ᱟᱹᱭᱩᱵ ᱵᱮᱲᱟ ᱫᱚ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ᱱᱟᱦᱮᱞ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ᱟᱲᱟᱜ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ᱜᱚᱰ ᱨᱮᱠᱚ ᱢᱮᱥᱟ 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ᱩᱱᱤ ᱡᱩᱫᱤ ᱧᱟᱢ ᱠ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ᱭᱩᱵ ᱵᱮᱲᱟ ᱫᱚ ᱵᱟᱭ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ᱫᱤ ᱧᱟᱢ ᱠᱟᱭᱟ ᱩᱱᱤ ᱡᱩᱫᱤ ᱟᱹᱭᱩᱵ ᱵᱮᱲᱟ ᱫᱚ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ᱱᱟᱦᱮᱞ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ᱟᱲᱟᱜ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ᱜᱚᱰ ᱨᱮᱠᱚ ᱢᱮᱥᱟ 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ᱢᱤᱫᱴᱟᱹᱝ ᱟᱜ ᱡᱩ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ᱱᱤ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ᱭ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ᱚᱸᱜᱮ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ᱚᱰ ᱨᱮ ᱩᱱᱠᱩ ᱡᱩᱫᱤ ᱠᱚ ᱧᱟᱢ ᱠᱟᱭᱟ ᱩᱱᱤ ᱡᱩᱫᱤ ᱟᱹᱭᱩᱵ ᱵᱮᱲᱟ ᱫᱚ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ᱱᱟᱦᱮᱞ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ᱟᱲᱟᱜ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ᱜᱚᱰ ᱨᱮᱠᱚ ᱢᱮᱥᱟ 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ᱢᱤᱫᱴᱟᱹᱝ ᱟᱜ ᱡᱩ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ᱱᱤ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ᱭ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ᱚᱸᱜᱮ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ᱚᱰ ᱨᱮ ᱟᱫᱚ ᱨᱳᱜᱽ ᱫ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ᱚᱛᱚ ᱪᱮᱫ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ᱨᱳᱜᱽ ᱯᱨᱚᱛᱤᱨᱳᱫᱷ ᱠᱷᱚᱢᱚᱛᱟ ᱠᱚᱢ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ᱜᱮ ᱞᱟᱦᱟᱛᱮ ᱩᱪᱟᱹᱲ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ᱡᱩᱫᱤ ᱥᱚᱠᱛᱚ ᱢᱚᱠᱛᱚ ᱥᱩᱥᱛᱷᱚ ᱥᱚᱵᱚᱞ ᱨᱳᱜᱽ ᱯᱨᱚᱛᱤᱨᱳᱫᱷ ᱠᱷᱚᱢᱚᱛᱟ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ᱡᱩᱫᱤ ᱰᱷᱮ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ᱧᱟᱢᱮᱭᱟ, ᱧᱟᱢ ᱨᱮᱦᱚᱸ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ᱧᱟᱢ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ᱩᱨᱵᱚᱞ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ᱩᱱᱤ ᱞᱟᱦᱟᱛᱮ ᱧᱟᱢ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 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ᱩᱪᱤᱛ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ᱨᱳᱜᱽ ᱛᱮᱠᱚ ᱟᱠᱨᱟᱱᱛᱚᱜᱼᱟ ᱥᱮ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ᱷᱤᱱᱟᱹ ᱨᱮ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ᱠᱟᱠᱚ ᱠᱷᱟᱱ ᱵᱷᱟᱹᱞᱤᱜᱼᱟ, ᱡᱟᱛᱮ ᱢᱤᱫᱴᱤᱡ ᱚᱲᱟᱜ ᱨᱮ ᱦᱚᱭᱛ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ᱨᱮᱱ ᱰᱟᱝᱨᱟ ᱥᱮ ᱜᱟᱰᱟ ᱧᱟᱢ ᱠᱟᱫ ᱠᱤᱱᱟ, ᱥᱩᱨ ᱚᱲᱟᱜ ᱨᱮ ᱡᱟᱛ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ᱞᱚ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ᱢᱟ ᱥᱮ ᱮᱴᱟᱜ ᱠᱚᱴᱷᱮᱱ ᱟᱞᱚ ᱪᱟᱞᱟᱜ ᱢ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 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ᱮᱴᱟᱜ ᱥᱮᱱ ᱟᱹᱛᱤᱧ ᱤᱫᱤ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ᱫᱚ ᱮᱴᱟᱜ ᱜᱚᱰ ᱨᱮ ᱟᱞᱚ ᱠᱚ ᱢᱮ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1: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ᱟᱞ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0: ᱟᱞ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1: ᱦᱳ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ᱱᱚᱰ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ᱷᱳᱱ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ᱚᱠᱚᱭ ᱯᱷᱳᱱ ᱟᱠᱟᱫᱟ, ᱦᱮᱸ ᱦᱮᱞᱳ,
2: ᱦᱮᱞᱳ,
1: ᱦᱮᱸ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2: ᱦᱮᱸ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ᱤᱧ ᱥᱩᱨᱚᱛ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ᱞᱮᱫᱟ ᱵᱟᱨᱤᱠᱩᱞ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ᱠᱷᱚᱱ,
1: ᱦᱮᱸ ᱢᱟ ᱠᱩᱠᱞᱤ ᱞᱟᱹᱭ ᱛᱟᱢ,
2: ᱦᱮᱸ ᱢᱮᱱ ᱫᱚ ᱡᱮ ᱚᱲᱟᱜ ᱨᱮ ᱠᱟᱲᱟ ᱰᱟᱝᱨᱟ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ᱢᱮ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ᱟᱲᱟ ᱰᱟᱝᱨ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ᱩᱨᱟᱹᱭᱟ ᱟᱡᱟᱨ ᱨᱮ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ᱫᱚ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ᱫ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ᱥᱮᱨᱢᱟ ᱨᱮ 3 ᱫᱷᱟᱣ ᱮ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ᱠᱷᱩᱲᱟᱹᱭ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ᱥᱮ ᱟᱨ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ᱟᱡᱟᱨ?
0: ᱚᱱᱟ ᱫᱚ ᱠᱷᱩᱲᱟᱹᱭ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1: ᱟᱪᱪᱷᱟ ᱚᱱᱟ ᱫᱚ ᱡᱟᱹᱯᱩᱫ ᱞᱟᱦᱟ ᱞᱟᱦᱟ ᱜᱮ?
0: ᱦᱮᱸ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ᱡᱟᱹᱯᱩᱫ ᱞᱟᱦᱟᱢ ᱢᱟᱦᱟᱫᱮᱭᱟ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ᱨᱟᱵᱟᱝ ᱫᱤᱱ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ᱲᱟᱝ, ᱢᱟᱱᱮ 6 ᱢᱟᱥ
1: ᱯᱚᱨ
0: ᱢᱟᱱᱮ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 2 ᱫᱷᱟᱣ
1: ᱦᱳ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ᱷᱳᱱ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ᱦᱮᱸ ᱦᱮᱞᱳ,
3: ᱦᱮᱸ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ᱚᱠᱚᱭ ᱮᱢ ᱞᱟᱹᱭᱫᱟ,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ᱮᱢ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ᱮᱞᱳ, ᱟᱪᱪᱷᱟ ᱦᱳᱭ ᱴᱷᱤᱠ ᱵᱟᱝ ᱴᱷᱤᱠ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ᱯᱷᱳᱱ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ᱦᱮᱸ ᱡᱟᱦᱟᱸᱭ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ᱸᱡᱚᱢᱮᱱᱟ ᱡᱮ ᱰᱟᱝᱨᱤᱭᱟᱜ ᱢᱮᱫ ᱠᱷᱚᱱ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ᱦᱟᱯᱛᱟ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ᱱᱚᱝᱠᱟ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0: ᱟᱫᱚ ᱰᱟᱝᱨᱤᱭᱟᱜ ᱢᱮᱫ ᱠᱷᱚᱱ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ᱴᱟᱺᱰᱤ ᱨᱮᱠᱚ ᱟᱹᱛᱤᱧ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ᱥᱟᱠᱟᱢ ᱠᱚᱛᱮ ᱡᱟᱫᱜ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ᱮ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ᱰᱟᱹᱨ ᱠᱚᱛᱮ ᱡᱟᱫᱜ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ᱮᱫ ᱨᱮ ᱡᱩᱫᱤ ᱟᱜᱷᱟᱛ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ᱛᱮ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ᱱ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ᱮᱸ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ᱰᱟᱝᱨᱤ ᱥᱮ ᱠᱟᱰᱟ ᱡᱩᱫᱤ ᱫᱩᱨᱵᱚᱞᱚᱜᱼ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ᱡᱩᱫᱤ ᱠᱨᱤᱢ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ᱪᱤᱠᱟᱹ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ᱮᱱᱤᱢᱤᱭ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ᱢᱟᱭᱟᱢ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ᱠᱷᱟᱱ ᱩᱱ ᱫᱚ ᱢᱟᱭᱟᱢ ᱠᱚᱢᱞᱮ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ᱢᱮᱫ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ᱮ 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ᱵᱷᱤᱛᱨᱤ ᱧᱮᱞᱟ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ᱮᱢ ᱧᱮᱞ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ᱫᱟᱣ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ᱤ,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ᱟᱨᱟ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ᱫᱚ ᱩᱱ ᱫᱚ ᱥᱟᱫ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ᱟᱭ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ᱛᱮᱫ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ᱠᱤ ᱯᱚᱨᱤᱢᱟᱱ ᱛᱮᱫ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ᱦᱚᱸ ᱢᱟᱭᱟᱢ ᱫᱚ ᱡᱚᱨ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ᱮᱸ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ᱨᱟᱱ ᱠ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ᱟᱹᱛᱩ ᱨᱮ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ᱯᱨᱟᱱᱤ ᱢᱤᱛᱨ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ᱯᱨᱟᱱᱤ ᱵᱚᱱᱫᱷᱩ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ᱦᱮᱸ ᱠᱤᱢᱵᱟ ᱡᱟᱦᱟᱸ ᱮᱰᱤᱥᱚᱱᱟᱞ ᱵᱞᱚᱠ ᱮᱱᱤᱢᱮᱞ ᱦᱮᱞᱛᱷ ᱥᱮᱱᱴᱟᱨ ᱵᱞᱚᱠ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ᱠᱚ ᱫᱩᱲᱩᱵ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ᱩᱱᱠᱩ ᱩᱫᱩᱜ ᱟᱠᱚ 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ᱠᱩ ᱪᱮᱦᱨᱟ ᱠᱚ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ᱮ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ᱠᱟ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ᱟᱨ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ᱨᱟᱱ ᱠᱚ
0: ᱮᱢᱚᱜᱼᱟ,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ᱟ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0: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ᱡᱟᱨ ᱫᱚ ᱟᱥᱚᱞᱮ ᱦᱚᱲᱢ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ᱫᱚ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ᱦᱮᱸ ᱥ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ᱥᱟᱵ ᱠᱟᱜ ᱢᱮ ᱱᱩᱠᱩ ᱟᱨ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ᱡᱤᱱᱤᱥ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ᱩᱱᱠᱩ ᱛᱤᱠ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ᱤᱠ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ᱢᱤᱫ ᱨᱚᱠᱚᱢ ᱩᱱᱠᱩ ᱥ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ᱦᱮᱸ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ᱟᱨ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ᱩᱠᱩ 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ᱟᱭᱤᱴᱥ nuku jahat.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ᱫᱩᱞᱟᱹᱞᱤ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ᱫᱩᱞᱟᱹᱞᱤ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ᱩᱥᱠᱤ ᱥᱚᱨᱮᱱ

ᱥᱚᱱᱫᱷ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ᱞᱩᱦᱨᱤ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ᱯᱮ ᱾